0: 的虚荣心，阿婆你的米我做过来的夜，我的米也你的爱的做的米过的歌，
1: 阿婆我路啊
2: 我们来了，
1: 阿金山哟，你山我路啊
2: 你我这里的阿
1: 爹，阿米我路啊
2: 我们来了，
1: 阿国西阿弟哟